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资源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七月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7%， 达到 62.4 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主要是得益于环保型车型的需求强劲。该部门表示呢，环保汽车出口保持稳健增长，同时飙升 25.5%， 达到 25.9 亿美元。对北美和欧盟的出口呢，分别增长 18% 和 23.5%， 达到32.5亿美元和 8.8 亿美元。
1: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年夏天的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
0: 宇树科技日前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及网上中签结果显示，本次宇树科技发行股份为4044.6434万股，其中战略配售808.9286万股，占发行总量的20%，网下最终发行数量2265.0148万股，网上最终发行970.7万股。从配售结果来看，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资金等在内的 A 类投资者合计获配1933.3754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85.36%。
1: 速卖通当前全面加码海外托管出海模式，海外托管呢迈入到招商的快车道。2026年的上半年，速卖通海外托管模式新入驻的商家已经超过了20000家，百万美金大卖的数量实现了翻倍增长，500万美金的大卖同比增长了567%。
0: 8月13号，联想集团披露2026-27财年第一财季的业绩显示 ，AI 服务器储备订单从上一财季的1400亿元大幅提高至3600亿元人民币。第一财季，联想集团 AI 相关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60%，达到634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占集团整体营收约35%。AI 服务的收入呢，同比增长141%。
1: 京东健康公布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京东健康的总收入为人民币409亿元，同比增长15.9%。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的经营利润呢是35亿元，同比增长40.3%。
0: 中芯国际公告，第二季度公司销售收入30.056亿美元，上年同期22.091亿美元，毛利率为25.3%，环比增加5.2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公司收入预计环比增长2%-4%，毛利率指引为26%-28%。
1: 12号，作为 ALO 布局中国市场的独家电商平台，天猫官方旗舰店呢是正式开业售卖了。凌晨0:30 ，ALO 天猫旗舰官方旗舰店开启了预售尾款支付，仅1分钟成交便突破了1000万，打破了天猫运动户外行业新品牌开店的成交记录。
0: 近期天猫全面上线电商经营 agent 的产品 AI 生意管家新商版，面向入驻天猫一年内的新商家全量开放，商家可以在生意管家的官网下载使用。新商版呢是以全新 AI 生意管家为基础，为新商家单独定制的 agent， 那么覆盖了素材的制作、上新发行、流量推广、经营分析等核心经营环节，可以实现低成本快速上手。
1: 13号，小米澎湃 OS 宣布超级小爱 2.0 专家模式积分会员订阅方案上线，总共了设了3档，入门级是每月29元，标准级是每月59元，加强级是每月149元。付费用户呢可以享受高峰时段任务优先排队、定时任务和高清视频生成服务。
0: 电影《四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至上映至9月30号。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在6月26号上映，截至当前的累计票房是2.83亿。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2: 那今年夏天的话呢，其实就是大家有一些这种可能都会想去出去旅行哈。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是那种自然风光的一些地方，有一些就可能会想说去有一些这种景点，比如说影视城去逛一逛。
0: 横店呢？
2: 对，以前我们是在那边拍拍照、打打卡，帮你做个妆造，是不是约个这个约拍的，给你就是出片。但是现在你直接到这个横店的影视城的话，你直接可以演短剧了。咱就是说，你去那儿可能花个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你成为短剧里的男主、女主。
0: 就直接呢，把原来可能，比如说你去景区给你拍的这种
2: 照片，
0: 照片呢，转化成了视频的模式。哎，
2: 对，
0: 干脆给你上线了，
2: 那
0: 做个
2: 时间
0: 账
2: 可
0: 号
2: 能
0: 给
2: 不
0: 你上
2: 太
0: 个线
2: 够。
0: 啊。
2: 再说了，你觉得你演的戏卖得出去
0: 没有啊，大家对这个看这个的带的不是来看你演技的。
2: 就看笑话是吗？就是把大家这个可能有些人还是觉得说，哎，我自己默默收藏就好了。然后的话呢，你就是等于说你一个人啊，咱们刨去妆造啊，后期的时间，可能40分钟的拍摄，你就可以从滴血验亲到重生穿越。
0: 就啥都能拍。
2: 对，一整个流程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最快半个小时就可以出片。看到这里是不是就心动了？
0: 我会愿意看。你们在那拍，我在那旁边看。
2: 就是你不太喜欢，就是到镜头前去演出是吗？
0: 不，这种演出我觉得很，
2: 对，
0: 就像你在那个景区里面不是很多 NPC 嘛，然后很多人会选择去跟 NPC 互动啊，然后反正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形态都可以。我一般呢都是在旁边看的那一个。
2: 所以的话，你也是这个作为观众是吗？
0: 啊。
2: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流水线模式。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象的说，那拍出来是不是很奇怪，或者说这些 NPC 我是不是这个，那我一个人怎么演，他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就首先你要干什么呢？你不需要这个表演功底，你也不需要去这个化妆啊，对，你就素颜去。然后呢，你带到，哎呦，好便宜啊，我又心动了，就是。它这个影视城的门票239，然后短剧体验项目只要388。
0: 这俩是叠加的吗？
2: 对，你要进去嘛，进去
0: 哦，
2: 你可
0: 六
2: 以
0: 百多块
2: 逛。
0: 钱。
2: 对，你要拍的话就是再加388，然后的话呢，你就是还要提前预约一下，因为它这个每部短剧它有20分钟的妆造时间，40分钟的拍摄时间。但是20分钟化妆的话，我感觉除非是那些化妆师是就是，
0: 戴个头套。啊，给你稍微弄一下流水线模式一走，好，可以下一位。
2: 要么就是他们这个手法就是手比较快了嘛，因为就是这个客片，这个游客可能也比较多。
0: 你拢共也就300多块钱，你想干啥？
2: 但是咱们那个精致的猪猪女孩化个妆起码要2个小时啊，如
0: 那
2: 果
0: 你自
2: 是
0: 己
2: 要，
0: 画好来。
2: 但是这个它是包含在里面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怕，它这画不好，可以自己画一下。客服就是说可以给你可以选什么呢？重生之我在古代当炮灰丫鬟。重生之我在古代当落跑王妃，还有恶毒女配的，每一部的这个时长大概就是在3分钟左右，
0: 就说白了，我有几条片子，就
2: 就
0: 是这些
2: 关
0: 固定
2: 键
0: 的一个
2: 情
0: 场
2: 节。
0: 景，固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2: 对，
0: 然后的话呢，我的机位什么的都已经架好了，你们只要过来在这演就可以了，就很快
2: 对，
0: 就可以翻场了。
2: 甚至连你的对手戏演员，就这些 NPC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哦，那确实可以很快就结束。
2: 而且你知道吗？除了化妆之外，还有 NPC 给你准备好，还有什么呢？导演和编剧还会给你现场讲戏。
0: 先给你模仿一遍。
2: 对，哎，你饰演什么人物啊？他高光片段是哪一场啊？导演会先给你示范一遍台词、动作啊，让你去模仿。
0: 让你少咔一点。
2: 对，你顺好之后的话，再进入到实拍。而且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拍摄是不是就是很草台班子，它现场这个打光还很讲究啊，12个这个紫色的氛围灯，还有手持大灯啊，用的也是专业的滑轨单反相机。
0: 哦，他就把片场的话呢，做成了一个NPC 互动的一个模式，给放到这里面来，让你来深度参
2: 对，
0: 与。
2: 而且他就是你不要担心你演技不行。人家考虑到了，全片它会不仅仅是说就对着你脸的这种正反的这样一个镜头，还会有一些空镜呐，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你的 NPC 的这个对手演员他的一些这种侧面或者是一些这种这个画面在，你整个剧情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0: 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了，
2: 对吧？而且就是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老年人呢、啊、包括我们年轻人啊也很喜欢的
0: 啊、嗯、
2: 就是我觉得
0: 可以考虑吧。
2: 对对对、
0: 就是、
2: 我觉得
0: 如果你去那边玩，尤其去横店这种影视城的话，你除了看人家拍戏，看那些被复制出来的古建之外的话呢，深度参与一下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2: 是的，你像以前的话其实他也有推出这种，就是等于说你自己去到这个横店里面，然后呢去拍一些这种短视频的、
0: 嗯、
2: 但是那个以前来说的话呢，它可能成片时间会更长一点点，但是呢这个收费也比较高，可能都要上千元。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他们也是这个在这个短剧的风口上，所以的话呢才会用这么低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去哎体验到这个拍短剧的一个感觉。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你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我这些体验的游客应该是去那边游玩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还有一类消费者是什么呢？奔着特定的 NPC 来的粉丝
0: 啊。就 NPC 火了之后，
2: 对，就以前我们觉得就像这种 NPC 的话可能在景区有啊，现在横店这种体验短剧的 NPC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粉丝群啊，就有些人就可能说，哎，为了就是跟这个 NPC 来这个见个面或者怎么样的话，他就会到这个地方去这个进到横店，然后体验这个拍短剧，就是等于说也是一种近距离的一个追星的模式。你就花个几百块钱可以和喜欢的这 NPC 演对手戏，而且还有一条自己的这种当主角的这个专属视频，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嗯，
2: 才300多块钱。还有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游客了，本身比较喜欢摄影呀，会想要拍摄一些写真，以前到横店可能更多就是拍照片，但是现在就是有这个短剧的拍摄体验，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也可以吸引到蛮多的一个人群了。
0: 嗯，对，最起码的话呢你在这边来都来了之后的话呢，就会发现来都来了之后这边确实还可以啊，最起码让你有所体验吧。
2: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可能也有关注到，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话可能影视方面的话，这个确实横店影视城它的一个这个流通或者说这个拍戏的剧组确实也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但是它今年又翻红的话呢，其实跟它的这个营收结构也是有蛮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它除了向剧组去收这个场地的租金，还有就是向游客去收门票，包括它的酒店餐饮设备租赁呀、群演的雇佣都是在赚取这个相应的一个利润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横店它就是各个项目还是挺多的，如果到那边去逛的话还是可以去体验比较多的一些项目了。
0: 就大家都在转型，那这种转型的话呢，可能说我以前从一个场地设备的提供者，然后专业的一个拍摄地，然后转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也类似于景区的这种模式。
2: 对，就是有非常多丰富的体验项目可以吸引到很多人了。
0: 嗯，
2: 所以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哎，正好去到那边也可以看一看或者说体验一下这个当男主角女主角的这种感受了。
0: 就来都来了嘛，
2: 拍一个短剧吧。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 A 股三大指数昨天呢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是跌0.5%，深成指跌0.87%，创业板指跌0.45%。啊，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呢是达到2.57万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放量了4008亿。行业上面的话呢，则是出现了一个涨少跌多，医疗服务、生物制品、中药、化学制药、房地产、房屋建设板块的话呢是属于涨幅居前，贵金属。还有工业金属、教育、有色金属、房地产服务、小金属、光伏设备、玻璃玻纤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了。
3: 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100只，逾60只股票涨

0: 停，创新药概念股逆势走强，博济医药、万邦医疗20厘米涨停，亚太集团、钰恒药业、方盛制药涨停。行业资金方面，截至收盘，电力、银行、医疗服务等净流入排名靠前。电力的净流入呢是36.1亿元，净流出方面，半导体、工业金属、元件等净流出排名靠前，半导体净流出98亿元。
1: 那在昨天的话呢，医药板块是再度全线爆发，像博济医药、蓝卫医药、万邦医药等都是涨停的一个状态啊。消息面上的话呢，海思科、以岭药业、恒瑞医药，还有院东生物以及粤康药业等呢，是相继披露了创新药的一个临床进展，一批覆盖小分子、多肽生物制剂等多种技术类型的自研产品呢，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突破，也展现出了国内创新药研发的多点开花的一个态势。那本轮医药行情的持续推进呢，这个脉络的话呢是清晰显现了，资金布局主线率先是从 CRO 创新药赛道启动，随后呢逐步向外扩散，医药商业、医疗器械等多个细分领域呢是轮番走强，板块内部也是多点开花，医药产业链已经成为了当前市场资金重点扎堆、关注度持续走高的核心主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经过一轮持续性上行之后呢，板块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筹码，止盈兑现需求持续上升，个股的分歧也在不断加大，后续呢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短线的节奏了。
0: 昨天呢，超节点概念走强，共进股份涨停，华擎技术、紫光股份、新网、瑞捷等跟涨。那消息面上，阿里云是宣布凌骏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正式上线，首批已经在乌兰察布地域呢开售，企业级客户无需自建机房，在云上就可以开通64卡高速互联算力单元，这个最高可以承载10万亿参数级 MOE 大模型推理。那这个也是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的超节点，形态的这个算力 ，Kimi K3 和 Qwen 3.8 Max 都实现。就是通过该实力对外提供服务。那从市场视角来观察，超节点概念如果后续可以走出持续性的行情，是有望进一步催化整条国产算力产业链走强，带动这个上下游相关标的形成共振上行。但是这个午后的话，昨天午后这个盘面科技板块也是遭遇集中的这个资金兑现抛售，短期承压迹象凸显。如果说后续这个资金回流力度不足，就容易压制市场整体短线风险偏好，进而对成长赛道形成一个阶段性的拖累。
1: 同时的话呢，中国银河证券的研报也说了，2026年上半年来看啊，全国铁路是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同比是增长2.1%啊，在去年高位的基础之上，也是延续了一个增长。投产的新线达到355.2公里，同比增长16.5%。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是23.48亿人啊，那同比增长5%，创下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货物方面的话呢，也是啊，同比增长2.5%，达到了26.22亿吨。而根据银河证券的一个梳理来看，2026到2028的话呢，预计年均的投产里程可能会超过3000公里，其中2027年是一个通车的高峰。未来3年呢，动车组新车招标是有望维持高位的。同时呢，动车组的维修按照修程修制推进，2024年起进入放量周期。中国银河证券测算15/5时期的话呢，年均的高级修理的一个市场空间有望超过500亿元，所以呢，他们也是持续看好铁路装备的这种高景气延续了。
0: 天风证券的研报认为，金价上行对金饰企业有望形成积极催化。近2年呢，行业不断推出融合了平价钻石、彩色宝石和珐琅元素的这个轻量化设计，为消费者提供兼具性价比与情感价值的选择。由于这个其产品融合设计创意以及多种非黄金类材质，通过一口价形式来定价，产品的毛利率或优于传统塑金产品。如果销售占比提升，是有望优化金饰企业的毛利率的。
1: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近日安徽黄山景区内，一位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鱼灯表演，不想误触了广告的弹窗，短短半分钟内页面跳转多达20次，令他手忙脚乱。因广告关闭按钮激起隐蔽，大爷反复点击始终无法退出，无奈放弃拍摄。视频引发无数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吐槽遭遇过同样的经历。早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就明确，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必须提供用户易于操作的关闭方式，确保用户可以便捷关闭。然而3年过去，流氓弹窗为何久治不消？根源有2点：违法成本太低，商业利益太高。很多平台和广告商大玩猫鼠游戏，把关闭按钮做得像极了背景图，甚至假冒 X 图标，还有的利用手机的陀螺仪灵敏度，手机稍微一摇晃就被系统判定为主动点击。违规代码层层枪套，相关治理常面临罚得了小钱禁不住暴利的尴尬。平台靠着套路强刷流量，直接让用户丧失选择权。比久治不消更让人心酸的是，给老年人营造的一个清朗的手机空间竟然如此之难。智能手机本应是老年人享受生活的便利工具，如今却成为了不少老人的闹心来源，他们也成为流氓弹窗最直接的受害者。年轻人对诱导广告或许尚有辨别力，但老年人视力下降，手部操作精确度低，极易误触如针尖的关闭按钮，再加上他们对权限设置、后台清理等操作知之甚少，一旦误入连环跳转迷宫，往往手足无措。更恶劣的是，不少黑心广告专挑老年人弱点下手，充斥着内存严重不足、病毒提示或者免费领福利等恐吓性、诱导性信息，骗老年人下载流氓软件，导致手机越用越卡，隐私尽数泄露。

0: 一个文明的数字社会不该让老年人使用科技产品如此艰难，让流氓弹窗滚出老年人的手机不能只停留在网友吐槽和共鸣上。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这种改造不能够仅停留在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层面，也要多关注一下老年人智能设备的配置。监管层面建议职能部门对屡教不改的 APP 实施下架处罚，并纳入企业信用黑名单，按日计罚上不封顶，让违法成本真正跑赢灰色收益。此外，建议推行老年用户体验强制性审查环节，所有开屏广告和弹窗必须经老年用户实测后方可上线，用制度铁闸堵住套路的漏洞。数字时代，关怀老年人不妨从整治流氓弹窗开始，别让他们连拿手机记录生活都如此艰难。
1: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近日，网友吕女士向记者反映，称其被两家机构联合诱导营销，花了高额的医美费，却没有达到承诺的效果。当她维权时，门店早已经人去楼空。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吕女士介绍，2025年9月17号，她在景德镇珠山区元气宗健康管理中心消费时，店主以低价医美项目作为噱头，引导她前往南昌诺言医疗美容门诊部接受医美服务。2025年9月22号和11月1号，吕女士先后两次前往诺言医美接受鱼尾纹、川字纹改善以及胶原填充等多项医美服务，累计消费33,030元，但均没有达到宣传效果。此外，吕女士对诺言医美使用的双美胶原药品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她专门向双美胶原药品官方销售负责人核证查实，得知诺言医美并没有采购相关产品。诺言医美现已停业，吕女士希望相关部门依法追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南昌市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收到相关投诉后，已经依法依规启动处理程序，并于今年8月10号依法约谈了诺言医美负责人。经核查，诺言医美因经营不善停业，该局将加快推进诺言医美药品来源及虚假问题等问题的核查进度，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决定。核查同时发现，还有其他消费者在诺言医美的预付款项未消费完毕，诺言医美已联系南昌严颂医疗美容承接消费者的剩余医美项目服务。该局表示，将积极协调后续的服务承接，在尊重消费者意愿前提下，妥善解决预付款消费纠纷。律师认为，生活美容馆与医美机构配合，以低价折扣、虚假效果承诺诱导消费，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欺诈认定标准。消费者不仅有权主张全额退还3,330元的服务费，还可以依法要求3倍的惩罚性赔偿。此外，机构停业不能够免除退款义务，将消费者剩余的款项转由其他机构承接，需经消费者书面同意，否则不具备法律效力。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

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四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五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寓节假日顺延。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近日，张雪机车 500RR 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49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一直以来在娱乐圈当中演而优则唱的艺人比比皆是，当然这里面大部分还是铩羽而归的，因为毕竟隔行如隔山嘛。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全能的艺人，他可以把这两方面都照顾得很好，以至于你回想一下，你居然说不出他最早到底是歌手还是演员。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华语经典系列要来给你分享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全能艺人。1994年，当时的刘德华在拍摄尔冬升执导的《烈火战车》的时候，对外界猜测这个女主角到底是谁的时候，他当时说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新人。后来电影播出之后，大家终于认识了这位名字叫梁咏琪的女生。凭借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她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奖的提名。由于在影视方面表现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她在演唱方面实力也不错，所以在同年她就跟台湾年代签下了一个经纪约。紧接着在1996年她就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不过是一张粤语专辑，从此也就开启了她的歌手生涯。我估计除了广东那一带的朋友有听过，其他地方应该很少有人听过她的这张专辑吧。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爱自己》。

1997年，梁咏琪推出了她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名字叫《短发》。作为一个香港歌手，她那个时候国语发音不是特别标准的咬字，反而成为了她的一个标志。在这张专辑当中，集合了像陈国华、黄国伦、袁惟仁等等这些知名的音乐人一起来帮她打造作品。编曲很简单，整体都是围绕梁咏琪当时呈现出来的那种气质来打造的，干净、清爽、整洁。说实话，现在你再去听他当时的这张专辑，你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一些稚嫩啊。但是也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梁咏琪在歌坛当中玉女歌手的定位。再来听到的这首《我要一种感觉》。

我们来说说看梁咏琪的长相哈，她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吗？反正我是听说很多人当年就是看到了她的这张专辑封面才忍不住要去买这张卡带的，对不对？因为这张专辑封面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感，一头短发的梁咏琪有一双非常灵动的双眼，就这种清新感，我上一次看到应该是在某品牌这个黄瓜味道薯片的那个广告上吧。所以当年因为这张专辑封面再加上这首歌，还刮起了这个剪短发的风潮，对不对？这张短发专辑在全亚洲的总销量是超过200万张，而且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听众来讲，梁咏琪的这首短发应该算是她真正的成名曲。很多人应该都是把自己的青春跟这首歌一起存放在时间的记忆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看一看，那个应该算是一段简单又美好的时光吧。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森林。

一直以来在娱乐圈当中演而优则唱的艺人比比皆是，当然这里面大部分还是铩羽而归的，因为毕竟隔行如隔山嘛。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全能的艺人，他可以把这两方面都照顾得很好，以至于你回想一下，你居然说不出他最早到底是歌手还是演员。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华语经典系列要来给你分享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全能艺人。1994年，当时的刘德华在拍摄尔冬升执导的《烈火战车》的时候，对外界猜测这个女主角到底是谁的时候，他当时说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新人。后来电影播出之后，大家终于认识了这位名字叫梁咏琪的女生。凭借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她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奖的提名。由于在影视方面表现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她在演唱方面啊实力也不错，所以在同年她就跟台湾年代签下了一个经纪约。紧接着在1996年，她就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不过是一张粤语专辑，从此也就开启了她的歌手生涯。我估计除了广东那一带的朋友有听过，其他地方应该很少有人听过她的这张专辑吧。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爱自己》。

1997年，梁咏琪推出了她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名字叫《短发》。作为一个香港歌手，她那个时候国语发音不是特别标准的咬字，反而成为了她的一个标志。在这张专辑当中，集合了像陈国华、黄国伦、袁惟仁等等这些知名的音乐人一起来帮她打造作品。编曲很简单，整体都是围绕梁咏琪当时呈现出来的那种气质来打造的，干净、清爽、整洁。说实话，现在你再去听他当时的这张专辑，你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一些稚嫩啊。但是也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梁咏琪在歌坛当中玉女歌手的定位。再来听到的这首《我要一种感觉》。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反。

0: 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
6: 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

0: 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吉他，那吸管，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99.2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讲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希望，
1: 每一个终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